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 记者三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7: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 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8: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9: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8: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0: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8: 游客障碍可：
11: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8: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9: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8: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9: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8: 游客邢斌：
12: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8: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13: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他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节，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4: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公益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8: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岸线到生活岸线。

0: 产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3: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4: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3: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4: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3: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竞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4: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竞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3: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4: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3: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5: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3: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6: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3: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7: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6: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7: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6: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6: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8: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6: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6: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

0: 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2: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三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3: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4: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5: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6: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7: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0: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 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羽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

0: 今又有印花，花及吴文氏三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

0: 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爱情进化论，你他狂的天，那他的亚坤的在在马骗子野兔。多想，那他卡空帕天，你那眼骗的没有忘管大体。Everything about you， 亲密爱人，我为你马哈不保忘过。

你不属于我，会被秀望过天哪。月光，望个把么子？光的姿态，母鸡给你看嘛望个，我闹出来开下酷金比利亚，西古早乌松尼咋酷变呆咋？梦想天空分外蓝，你都头一面一发亮，昂个样过，以为要酷变呆咋咋一地。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

0: 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 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8: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9: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0: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1: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8: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1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8: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13: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6: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10: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4: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5: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4: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6: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4: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7: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18: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 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

0: 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4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 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2: 美国居民海拉。
5: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2: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5: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4: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9: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2: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6: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7: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2: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8: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19: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0: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0: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1: 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0: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0: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
3: 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呢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0: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21: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申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 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0: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0: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 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21: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

0: 方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一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环球。

0: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

0: 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以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带占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美水木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得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 别复青春美少年。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7: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镭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 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重度残疾的海伦·凯勒培养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个伟大的和平与人道主义战士，从而为残疾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再有一个便是居里夫人，她不仅自己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作为母亲还将一个女儿推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顶峰。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却远非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她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是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她。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她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她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她对教育上的贡献，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在女儿两个月时，她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自给我的小女王喂奶，但是近来我们很怕不能继续让她吃我的奶了，因为三星期以来这个婴儿的体重突然减轻了，如果这个孩子的体重能照常增加，我就继续喂下去，不然我就要请个乳母，虽然要多费钱，而且会使我难过，也顾不得了。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的发育。在一本灰布封面的学校笔记本上，居里夫人像做实验一样，每天记载小伊雷娜的体重、她的食物和乳齿的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四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一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他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他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 居里夫人还教

0: 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1: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教员。玛丽16岁的时候就以优越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波兰华沙是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不允许女子上大学，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去当了一名乡村家庭教师。直到她去巴黎求学之前，玛丽做过7年的家庭教师，可见她对教育是相当有经验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玛丽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作为当时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其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0: 伊蕾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他希望伊蕾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他的鼓动下，他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朗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鲁，分别教孩子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绘画、雕塑等。这种家长互助的教育方式后来被称为在家上学。而这个家庭联合的小学校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档次的小学了，因为佩涵、郎之万及居里夫人都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伟大学者，这三人去世后都被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虽然这个计划只坚持了2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10个孩子的班级中，有几人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蕾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蕾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

0: 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他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在关于他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居里夫人的同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但是居里夫人之所以能让伊雷娜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在于她时时刻刻从心底里流淌出的在习育教育之上的话语。正如她的小女儿艾夫所说的，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一千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6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绝不做这件蠢事。接着与女儿商议之后，居里夫人留在瑞典的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法郎又变成公债，公债又变成国民捐款，自动捐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居里夫人与伊雷娜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指导各地 X 射线照相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他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他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法。
1: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四代人，前三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三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四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斗谷鱼兔轻轻颔首道：
9: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趁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
10: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8: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10: 贵国愿意盛产美玉，这倒不假，
9: 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武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骨鱼兔。斗骨鱼兔含笑说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屈了过来，小声问道：“令尹大人有何吩咐？”斗骨鱼兔亦小声回道：“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侍者道：“啊，甚是。”斗骨鱼兔道：“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侍者道了一声遵命，屈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骨鱼兔。斗骨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此乃婉玉所制。”斗骨鱼兔道：“何以见得？”介子推道：“婉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斗骨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乃是婉玉的上品。”斗骨玉兔又道：“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婉玉的上品？”介子推道：“婉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知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斗骨鱼兔笑嘻嘻地问道：“如此说来，在婉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介子推道：“非也，在婉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婉玉之王。”斗骨鱼兔击掌赞道：“兄真是一个食欲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呀。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斗骨鱼兔道：“地之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介子推道：“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失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斗骨鱼兔哈哈大笑道：“正因为我大楚以熊为图腾，故而像白玉熊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熊收下，挂在项下。斗骨鱼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金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斗骨鱼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梗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斗骨鱼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斗骨鱼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义士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 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杜谷鱼兔默想片刻，道：
10: 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
9: 送走了介子推，斗谷鱼兔进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
10: 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
9: 斗谷鱼兔道：
10: 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
9: 楚成王满面困惑道：
10: 请令尹明示。
9: 斗谷鱼兔道：
10: 晋公子重耳自其来投。
9: 楚成王满面不屑道：
10: 不就一个王公子吗？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
9: 斗谷鱼兔道：
10: 干系大着呢。
9: 楚成王道：
10: 什么干系？
9: 斗谷鱼兔道：
10: 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左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
9: 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10: 嗯，是这么个理儿。
9: 斗谷鱼兔又道：
10: 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止此。
9: 楚成王道：
10: 还有什么？
9: 斗谷鱼兔道：
10: 金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
9: 楚成王道：
10: 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
9: 斗谷鱼兔道：
10: 复国更好，晋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
9: 楚成王喜道：
10: 是这么个理儿。此门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
9: 斗谷鱼兔摇手说道：
10: 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
9: 楚成王道：
10: 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
9: 斗谷鱼兔道：
10: 待以国君之礼。
9: 楚成王道：
10: 好，就以爱卿之见。
9: 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句，这一句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楚之骁将也。十七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见之曰：
10: 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
9: 楚成王道：
10: 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
9: 窦伯激道：
10: 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
9: 楚成王道：
10: 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军的性质。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任雄之右掌，任雄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任雄射倒。随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任雄，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公子真神箭也！”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之，回报道：“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啮食，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骨鱼兔说道：“走，看看去。”重耳斗骨鱼兔到了生蚝，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楚成王道：“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三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楚成王喝道：“请都给孤闪开！”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斗骨鱼兔亦抱拳劝道：“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他目扫众楚将道：“卿等平身。”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卿等之中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10亿，禁绝3级。”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此何兽也，如此厉害？”斗骨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三步曰：“臣能知之。”楚成王忙道：“请讲。”赵衰道：“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五经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楚成王曰：“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治之？”赵衰曰：“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治，力死，今性未火故也。”楚成王叹曰：“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治？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魏抽大声说：“臣能制服此兽。”楚成王似信非信道：“何以制之？”魏抽道：“两个拳头。”楚成王苦笑一声道：“那不是自己寻死吗？”魏抽道：“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谓重耳道：“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重耳回曰：“可。”杜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筋成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畜生不得无礼！”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扶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他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真虎将也！”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抽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楚成王曰：“可。”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经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可以开播了。”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承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承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承德臣斥道：“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承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3尊，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承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重耳道：“恩重如山。”楚成王道：“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重耳道：“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革，则楚地之所产。王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楚成王笑曰：“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重耳想了一想说：“
若以

0: 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楚成王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程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执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程德臣跨前一步道：臣有本奏。楚成王道：请讲。程德臣道：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楚成王道：有。程德臣道：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复楚恩，臣请杀之。楚成王道：晋公子之言乃信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其从者皆国戚，你有天助，楚岂敢为天乎？程德臣道：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楚成王道：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程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退朝。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思慰重耳道：程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既深，不便久住下去。重耳道：吾乃一王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胡衍道：吃什么亏？赵衰道：程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胡衍道：如是为之奈何？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赵衰道：此法甚好。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程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程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二十一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

爱情进化论，你他况的天，那他的亚坤的在马片子也土。多想，那他卡坤帕天，你那眼片的没有忘管答题。Everything about you， 亲密爱人，我为你马哈不宝忘顾。